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有一团火，那就在火上浇油。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Let's go。

看淡心境才会美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刻意雕琢，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花筒。
1: 谁不想活得津津有味，过得快快乐乐，一生轻轻松松？但前提是做人呢，必须拿得起放得下，心胸要放宽，凡事要淡然。当你一切都放下了，心里清静了，自然会活得舒坦安然。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

0: 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所谓的玩笑吧，所有的玩笑都是有真实成分在的。多少玩笑话在真心话中说出口，只是不想懂的人怎么样都不会懂，就好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生命当中最好的事情就是找到那个知道你所有缺点，知道你所有错误，

0: 知道你所有弱点，但是最终却依然认为你是最棒的那个人。我是杨洋，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常常和你分享心情感悟。接下来呢，让音乐往前走吧。
1: 可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曲循环一整个夏天，不歇也是种和解。

0: 周深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1: 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我自小对信笺等物异常重视，即便写信给外婆，我也宁可把零用钱省下来去买最漂亮的信封信纸，所以我对一张美观的写字纸的欣赏不下于一件美丽的珠宝首饰，从来只想着私人信笺，却是做梦也想不到可以有私人原稿纸。女人多疑，但是女人会用手指头轻轻地跟随一个亲切的人写在信笺上的笔画，选自原稿纸信笺。
2: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已经忘记了货场，忘记了植物园和动物园，这段生活像拔牙一样从我的记忆中强行摘除，留了一个空位置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空荡荡的，虽说并不妨碍什么，但被空出的位置无法用其他东西填补。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他说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们独自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他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神。

0: 写到它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它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它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选自《少年巴比伦》。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为了不去回想，他勉强自己一遍一遍地数着路灯，一遍一遍地数着看得见的窗户，敏锐地捕捉着哪家窗口亮灯，亮了几分钟便熄灭，然后强迫自己去猜想，亮灯的会是卧室还是卫生间，那一家为什么亮灯。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男人啊，谈恋爱的时候躲躲藏藏露出来的小坏，结婚以后肯定变成大坏。谈恋爱的时候花头百出，像宝一样端出来的优点，结婚以后肯定缩水。选自《欢乐颂》。
1: 每文周末，阿奈每文精选。

0: 想找个人给我家，我想有个说胡话使性子的地方。我已经压抑了很多年，再压抑下去我会爆裂。丈夫与我是雪中炭，男友与我是锦上花，所以我必须找一个能让我安心放心宽心的人，其他什么都可以培养。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这才相信，原来理论与实践之间存着一条说深也深、说浅也浅的沟，这条沟叫做阅历，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0: 广大的西园中，大小的柳树带了一半未落的黄叶杂立其间，我们在这曲折的路径中且走且等待未曾想象过的美景。走到水田的旁边，芦苇已转成黄色，小雀们在这里飞起，而又在稍远处投下。就在这旁边有一道篱笆，我们推开柴门进去，许多菊花从这帘中探头向外。选自孙福熙《清华园之菊》。
1: 美文假日。

0: 从里面飞出来。有人说他像风度翩翩的郎君，有人说他像亭亭玉立的少女。选自《阅维华钱塘潮》。
1: 美文假日。

你沿着那流水潺潺弯弯曲曲的山溪向上走去，你会惊讶地看到一路上两边青峰高耸，绿树如云，人走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就像走在一条幽深的小胡同里似的。仰头向上望去，上面是一线蓝天，两边是无数清风，这清风一座座拔地而起，直插云霄，千姿百态，美妙绝伦。选自《俊清难忘的

0: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园子里推开小窗眺望远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选自巴金《废园外》。
1: 美文假日，
2: 我曾经幻想过无数可能。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6: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7: 爸爸们请回答，孩子的袜子在哪个柜子？明天孩子上课要带什么书？
8: 这个
7: 孩子的班主任姓什么？家里常备药放在哪儿？
8: 这个、
7: 母亲节爸爸们该怎么做？这下都清楚了吗？
9: 完全清楚。
7: 该怎么做？
9: 多回归家庭，给妈妈减负。
10: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1: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2: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13: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不过丈来高的位置了，在西房的石条上落座，等茶庄的老翁去沏茶煮水的中间，像清脆还像初春似的四山一看，我的心坎里不知怎么竟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飒爽的清气。选自郁达夫《半日的游程》，
1: 美文假日。

0: 山那面就是敦煌洞窟，山这面群峰环抱着一个碧绿的小湖，形似一沟弯月，泉水不断向水面浮出泡沫，水清澈底，一群群小鱼在人影一晃时便飞速响入墨蓝水藻，在镜琉璃湖面上映着黄沙山的倒影，真是优美。站在这里环顾一切，不能不感叹造化的无穷魔力。选自刘白羽《敦煌秋日》，
1: 美文假日。

0: 中国人的饮食讲究热闹，要有震撼味觉的大鱼大肉，要有视觉冲击的全牛全羊，祝酒要激烈，宾客要尽欢，可谓是讲求豪华的美食观。而美食的最高境界则是寂寞，以粗陶为悲悯，以山中最寻常的野菜为最珍贵的食材。一个人，一张席，慢慢咀嚼，这是热闹都会中的人难以拥有的奢侈。选自书教元气堂。
1: 美文假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长很大一部分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挫败，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接受自己的缺点，然后发自内心的改变。天黑开盏灯，下雨带把伞，天亮以后呢，满血复活。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希望你会喜欢。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多寂寞才害怕。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它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即便世界偶尔凉薄，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的喜，静静的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望远处是风景，看近处才是人生。唯愿此生岁月无恙，只信温暖，不与悲伤。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
1: 在下面试爱。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突然不喜欢一个人了，是什么感觉？下面呢，有很多人来灌水，其中有一个回答就是，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要去哪又陪你去逛街，躺沙发躺整天会不会简单些，还要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穿情侣装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了好多color。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郑秀文从1996年到1999年连霸四年中国香港女歌手年度总销量冠军，而同样是在95年出道，凭借着漂亮的外表和劲歌金曲的另外一位歌手陈慧琳呢，也是这段时间火速上位。那一段时期里，两人荣登各大颁奖典礼，让劲歌金曲这样的快歌成为粤语歌的一种发展形式。

爱就是什么都介意，却又什么都原谅。一丝风吹草动，足以让你心事重重；一滴平湖烟雨，足以让你顿起涟漪。又因为他的言语半句，抛住一切和他相拥。就像泰戈尔说的：“眼睛为他下雨，心却为他撑伞。”

0: 你是我今生今世难以忘怀的你。
1: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王心凌啊是一个蜜糖女孩，唱了太多呢甜度过浓的歌，像是黄昏小第一次爱的人，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当年也许你还是少男，他还是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呢都是从这些歌里开始的。过了那么多年，只要这些歌前奏响起，就会轻轻跟着哼起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两个人在一起啊，合拍不合拍太重要了。所谓的门当户对，不一定是指物质上的，而是指两个有着相似成长经历的人，他们都有着相似的人生观跟价值观，能够为了一样的目标而并肩同行着。如果说说话总是要解释半天，或者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那多烦心，能聊得来真的是太重要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音乐当中的一些生活感悟。接下来让歌曲继续。

刘德华在90年代获得了四大天王的封号，但其实唱功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个。可是呢，他却用吉尼斯世界纪录证明自己，他是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1991年到1992年，刘德华相继推出三张大碟《我和我追逐的梦》《来生缘》和《谢谢你的爱》，这些唱片和同名主打歌在华人区都保持热销和流行地位，而《来生缘》台湾销量达到10白金，也就是50万张的纪录。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这世上不是只有烈酒才能醉人，不是只有热恋才会刻骨，有的时候一份清淡更能历久弥香，一种无意更能魂牵梦绕，一段简约更是可以维系一生的关系。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在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我们总是会被突如其来的缘分砸伤，把这些当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题。有些缘分终归是南柯一梦，瞬间的消逝变成了平踪过往，而有的缘分却落地生根，扎进你的生命中，从此纠缠不清。

一念花开，一念花落，这山长水远的人世终究是要自己走下去。人在旅途，不断自我救赎，不是你倦了就会有温暖的巢穴，不是你渴了就会有潺潺的山泉，也不是你冷了就会有红泥小火炉。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几处不为人知的暗伤，等待时光去将它复原。

0: girlfriend。
1: Hey， 听得见吗？
2: 怎么啦？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
1: 对，
2: 就在
1: 此时此刻。
3: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成熟的水果会发出乙烯，能够催熟没有成熟的果实，所以就算不甜的柿子跟甜梨待久了，它也会

变甜。不起眼的稻草捆住大闸蟹的时候，在海鲜市场也可以保持它高昂的身价。我们肯定会错过一些，而经历漫长的阴天，但是当自己的世界放晴的时候，你会发现跟你在一起的一定都是那些散发着光热、积极、智慧、梦想很大的人，所以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或许现在的你很辛苦啊，跌跌撞撞一身伤，在状态栏里写下你的委屈跟抱怨，也许会有人马上来安慰你，但是并不会感同身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只能看到胜利者的汗水，却看不到失败者的泪水。你要明白，不只是只有你一人在忙碌，大家都各怀心事，默默付出。这点伤真的不算什么，苦当作礼物，永远在路上才是一生不改的风景。一路上会有音乐陪伴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世界当中。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

0: 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有一些身份还没准备好，他就来了。他在你的怀里睡了403200分钟，而从这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5: 不哭不哭啊！
4: 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你牵肠挂肚，他的每一点进步都让你骄傲万分。
6: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
4: 当她受到挫折，你佯装淡定却无法掩盖慌张。当她决定振翅高飞，你期待又惆怅。当她学会负担一生猛然回头，你的笑容早已变得慈祥。
7: 妈妈你好吗？不要对我。
8: 妈妈的身份需要用一生去准备，她没有浪漫，没有热烈，甚至常常被忽视，却成为每个人心中最大的记挂。
9: 喂，亲爱的，刚结束一台8小时大手术，错过了咱的纪念日，真对不起啊。
10: 妈，生日快乐，又来了几个急诊，回不去了，对不起。
11: 老公，孩子退烧了吗？抢救刚结束，这就回去，辛苦你了，对不起。
8: 他们是女儿、爱人、母亲，他们是病人康复最有力的支持。然而，41.2%的护士在近一年内遭受到患者或家属的过激行为，74%的护士需要上夜班，超过50%的护士受到过因工作而产生的心理创伤。5月12日，国际护士节，你的不容易，我们懂。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

说一辈子在一起的跟说我们分开的往往是同一个人，但那些你听说不好的人却会在你摔倒时候扶你一把，在你炫耀成绩状态下呢给你点个赞。所以永远别从他人的嘴巴里看人，自己用心感受。真正对你好的不会急于让你知道，他们就好像天上的星星，在你抬头时才会看到闪光。

0: 突破。
1: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都市的夜晚由于灯火的作祟已没有黑暗可言了，而在故乡，我能伫立在夜晚的窗前，也完全是因为月色的诱惑。有谁会欣赏黑暗呢？然而这个伤痛的夜晚，面对着这厨子般鲜润的黑暗，我竟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动，身上渐渐泛起暖意。选自迟子建《我对黑暗的柔情》。
2: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为什么办公室一定要像个办公室？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坐着不舒服的椅子，趴在不舒服的桌子上工作，对着白白的墙，看着挂满百叶帘的窗户？即使新潮一些的机构办公室，无论装修的如何够气派，也始终不是一个舒服的地方。为什么办公室不能像一间舒服的客厅，或者一个写意的书房，甚至一间随便的休憩室？难道人不应该在最舒服的环境下工作？选自什么？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是一头从街上捡回来的小猫，但是我记得在它碧绿的眼睛中从来没有流露过乞怜或者惧怕的神色。在它仍是一头在寒风中瑟缩的小猫的时候，它的眼神是咬着牙根的凶狠。在它有了一个舒适的家，长成为一头美丽的猫儿的时候，它的眼神是一片冷傲。它是我见过做得最好看的猫儿。选自猫猫。
1: 美文周末，林燕妮散文精选。

0: 透过玻璃从马路的对面走过来，他手里抱着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一束花。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过生日吗？我看着夏从咖啡室的门口进来，发现我坐在这边幽暗的角落里，外面的阳光非常灿烂，他把阳光带进来，因为他的白色的衬衣反映了那种光芒。他像他的名字，永远是夏天。选自《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听说的。
1: 北京时间14:30。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

0: 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

0: 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

0: 有些人晚上不爱睡觉，因为他们找到比睡眠更吸引的事物。他正是这样一个人，除非多雾密云的天气或者下雨，那他就乖乖的早睡，否则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天空仿佛透明似的，他哪里肯去睡觉呢？他正守着天文望远镜，在那里看星星。选自飞瞻。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

0: 如果风扇是一名劳工，每天工作八小时，天天加工，让得回多少加班费？如果风扇退休，那也应当收取一笔相当数目的公积金吧。可风扇有什么福利？我也不过一年三几次替他洗洗脸，抹抹灰尘，让他更漂亮一点儿。选自风扇。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太阳从来照不到屋顶上，太阳只照到窗前，所以每天忙碌把屋顶的花搬在窗前的樟木箱子上晒太阳，晚上又把它们搬回去，好像陶侃搬砖一样，大概也算是一种室内运动。送石油寄来的人看见了说，这么多花啊。邮差送信来看见了也说，呀，都种在屋顶上呀，好像我家里也有一座巴比伦的空中花园。选自《空中花园》，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0: 我如今是个自由自在、清新欢快的人了。我沿着长街慢走，我的步伐轻松而活泼。我想，我还可以一面走路，一面唱歌。前面为什么那么热闹呢？啊，我记起来了，前面是一座球场，我何不去看一场足球呢？我有的是时间。让我就这样子挽着我的一个旅行袋去看一场足球吧。选自感冒。
1: 美文周末，西西作品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在我的故乡，春末的木棉花开过后并不掉落，它们在树上结成棉果，熟透之后就在树上爆裂，木棉的棉絮如冬天第一场细雨随风飘落，每一片乳白的木棉絮都连着一粒黑色的种子随风落出，只要是有土的所在，第二年就能长出木棉的嫩芽。所以我们常会在水田中看到一株孤零零的木棉耸立，那可能是几里外另一株木棉飘过来的种子，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0: 我到园子去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地睁开了眼睛，选自发芽的心情。
1: 每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也会像外祖母永远不能回来了。选自和时间赛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考

0: 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1: 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1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两大瓶大容量， 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 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1: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
2: 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 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HD15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 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

0: 纸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0: 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溪谷，溪边有一株横长的芦苇，一只美丽的紫蜻蜓，不知从西山的角落飞来，翩翩地降落在芦苇的最尖端。当时若有摄影机，一定会立刻留下美丽的影像，若有纸笔也好，可以写下刹那的情景。因为思绪的蜻蜓是不会久留的，它像来的时候一样翩然飞去。选自玄想。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是生命的减法，在我们舍弃了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的夏天喝一杯茶，在雪夜的风中看一盏烛火，在黄昏的晚霞里观夕阳沉落，在蝉声高唱的树林里穿行，在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的朋友，在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2: 天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斗，清浅。

0: 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罢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因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因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怨苦味时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树枝。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2: 生活中我们曾经听过这样的夸奖啊、哦，你看他们夫妻感情多么好，从来不吵架。但其实我认为，美好的爱情不是一点矛盾、一点争吵都没有，而是即使出现了矛盾、出现了争吵，我们也不会去伤害对方，无论是言语还是身体上。真正好的爱情是两个人一起来对抗矛盾，以及一起来解决难题。

经常会跟身旁的人聊天时说，对，就是那种感觉。感觉这两个词是最难叙说的，而其实季节也是，比如夏天它也是一种感觉，你渐渐地感到迎面吹来的风里夹着槐花的香气，好像天空当中的云朵开始变得大片大片地飘来拂去。而傍晚的时候呢，在阳台上你会看到黄昏徐徐降临，连空气里都有云的余味，日子也开始变得漫长。清晨六七点的光带着清凉，沿着墙角慢慢地移动，想象绿荫满地，这就是夏天的味道。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你和你身旁的人过着类似的生活，但就像诗人说的，看起来我们航行在同一个海洋，其实不然。航行的路途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难言之隐，也会有各自的喜悦。一个人听不见另一个人，他的世界里破碎的声音。而正是因为人生有着这种充满未知的魅力，所以更加令人向往。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每一个人的旅途和终点都相同，那人生就不会这么令人着迷了。你说对吗？

我们在人生的路上行走，有的时候有点像每个人都在海滩上低着头寻找着什么，不知道能找到什么，但没找到一样，对我们来说，对迷惘的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收获。即使目的地各有不同，每个人都借由这一趟旅途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期间我们会不断迷惘，不断犯错，又不断重新来过。说一帆风顺好像有点难，但我们的愿望就是愿彼此在前行的路上乘风破浪。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

0: 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只，再加50毫升旅行装3只，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 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有人曾经说，如果能够听懂王杰的歌曲，那这个人一定是有故事的人。这一位歌坛浪子的一生都在他的歌里了，耳熟能详的《安妮》、《一场游戏一场梦》都是他的代表作。从他的歌里就知道，王杰他注定不会是一个随大流的人。王杰当年参加访谈节目的时候曾经说过，几乎没有一个交心的朋友，一个都没有。

通常都会迷恋爱情的浪漫，但是有很多人都会疏忽于爱的能力的学习。爱情产生的时候会激发激素的分泌，而激素的浓度高峰可以持续6个月到4年不等，但一旦它们消失，激情便悄然淡去，双方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在人群当中看到对方，这一束目光随之中断，即便当时还在恋爱关系，却会感到分外的孤独。所以爱的学习应该在你爱之前就开启。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有人曾说，对于爱情而言，最难的是携手到老。如果爱只是一种感觉，那么当其中一个人遇到挑战，这种感觉可能很快就会消除。但其实，真正的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牺牲，是一种成就，这都是彼此之间来完成的。它不是一瞬间的感动，而必然是一种恒久的尾声。在爱情里，他们双方都找到了某种寄托，对方愿意给予的寄托，那一部分恰好是我们正在追求的温柔。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在《允许自己的虚度时光》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我慢慢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着一个结果。对，就像看这本书之前，我期待这本书它让我变得很深刻。吃饭、游泳，其实我期待着它可以帮助我一斤一斤的瘦下来。发短信，按下发送之前，我其实就期待着，快回我吧。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是期待被关注和被安慰。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我们会长舒一口气下来。但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但是回想到小时候，那不也是同一个我吗？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哪怕不期待结果，也有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

0: 约会。1964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 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不喜欢常青树这三个字，但是要获得常青树这个外号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你跟朋友讨论说刘德华是常青树，我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他凭借着独特而醇厚的嗓音在歌坛当中独树一帜，同时也是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除了本人有常青树这个外号之外呢，他的歌声也获得了一个刘氏情歌的标签。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我想没有谁全部都是积极的状态吧，哪有人天天大笑从来不哭呢，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学会给情绪找到宣泄口，特别是负面情绪，如果没有宣泄的出口，它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那怎么处理，怎么样及时消融掉呢？基本法则就是找你喜欢的事情做，可以是看电影，可以是谈恋爱，可以是去运动跑步，也可以是出去旅行。也许会有人说，我没有喜欢的事情，那总会有让你舒服或者保持平静的事情吧，那就去做那些事情吧。或者更直接一点，问问你的内心，什么能够让你更加放松。

这一刻。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事物都在时刻的陪伴着我们，像成长的压力，像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的艰辛和痛苦。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只要是成长，都会遇到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当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像我们不够自律，你不需要跟别人的自律进行对比，这并不是偶然一天的念头，而是长期沉淀和自我反思的结果。如果你能听到，如果你曾经也尝试过，我相信你已经比昨天的你更加优秀了。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东城渐觉风光好，胡奏波纹迎客照，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选自宋琦《玉楼春·春景》，宋琦因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而扬名词坛，被世人称作“红杏上书”。此词上片从游湖写起，讴歌春色，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色彩鲜明的早春图。
8: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的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的她知道，男人彻底的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选自《繁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

0: 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选自《天才梦》。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活说过，八岁我要梳爱丝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的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选自童言无忌。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枣子。选自《天才梦》。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John， 他们叫我 Uncle Wayne。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七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选自爱。
1: 每文周末，张爱玲，每文精选。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已经是冬天了，太阳黄黄的，然而空气里有一种青湿的气味，如同晾在竹竿上成阵的衣裳。下地摇摇摆摆走着的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个人都是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像关公领下成胡须的锦囊。选自中国的日夜，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落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选自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所作，借赏梅自叹身世，截取了人生三个不同时期赏梅的典型画面，对自己一生的哀乐做了形象的概括与总结。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选自燕几道临江仙孟后楼台高锁。这是词人在春天故地重游时，为怀念一名叫小平的歌女所作。多情的燕几道做了一个美梦，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从梦中惊醒。这位翩翩家公子大概半生都沉醉在梦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水是各处可流的，火是各处可烧的，月亮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选自沈从文《月下小姐》。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选择艾略特《荒原》。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选自张晓峰，我在。
1: 美文假日。

0: 想起16岁那年站在女子中学的花园里所感到的眩晕。那年春天，波斯菊开得特别放浪，我站在花园中间四望皆花，真怕自己会被那些美所击昏。选自张晓峰《依依风和菊》。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喂，妈。
6: 哎，闺女儿，
5: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6: 好好。哎呦，闺女儿。
5: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7: 哎，好，来啦。
5: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8: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9: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处是阳光，不像社婆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脚头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选自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只要春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黑夜吞噬了一切，太阳还可以重新回来。只要生命还在，我就不会悲哀。纵使现身茫茫沙漠，还有希望的绿洲存在。只要明天还在，我就不会悲哀。冬雪终会悄悄融化，春雷定将滚滚而来。选自汪国真，只要明天还在。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袅袅炊烟是线，逢起鸡犬相闻的田园光阴，要寻一段锦瑟素年，摘春花泡酒，听夏风浅吟，赏温柔秋月，寻冬雪腊梅。草木闲情光阴里，当一个对红尘不理不问的渔樵闲人，守着青瓦老宅，日出忙活，日落读书，听鸟鸣，闻花香，直到瓦片与石子路的缝隙间生出了青草，才知道时光正在

0: 悄然老去。选自沈善书唐诗宋词中的节气之美。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想，明天可能会更冷，公路会结冰，卡车会消失。他见识过这种场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公路，不管什么原因变得空荡荡的，都会令人产生奇怪的幻觉，好像它充满敌意，又充满希望。选自《悟行者》，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春夏天各有一次雨季，春天的雨季从三月中旬开始，大约会持续一个月，雨下得异常的冷，没日没夜的下，中间几乎没有停顿，每次探头望向窗外都是灰蒙蒙湿漉漉的一片，耳朵里听到的总是雨水的滴滴答答声。选自云中人，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在我18岁的时候，那个破破烂烂的新村靠近粮仓和公路，几幢筒子楼种着稀稀拉拉的香樟树，我们隔着运河远眺新村楼顶的水乡，它是我在代城唯一能够看到的风景线。选自《追随他的旅程》，
1: 美文周末，路内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

0: 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这个道理说着只有一两句，可小时候不懂，小时候还非常享受狐假虎威的乐趣，所以想想做人非常可怕。小时候无意做的荒唐事，冥冥之中有账本替你一笔笔记录，等你有了自我意识，上天会一笔笔给予报应。选自《民企江湖》。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这姑娘太好了，他从没见过这么仙女一样的姑娘。想起她，他心里就跟灌了蜜糖似的甜。想起她，他就忍不住想神行百里，立即赶往大队看她一眼。对，即使只是看一眼也好。选自《大江东去》。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其实人生的道路很长，不是走得快懂得多就好，重要的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选自《百会》，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泉绿地，大树亭亭，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河边村子里，炊烟升起来，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偶尔吠一声。鸡鹅在鼓噪，米饭的香味很浓，这是一种柔和悠远的气味，不腻不烈，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别有一种诱惑力。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林子里的野物太多了，他们每天忙忙碌碌，究竟在干什么？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大概除了找吃的东西，再就是打打闹闹，做一些游戏。他们在林子里做了哪些怪事，人是不知道的。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来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0: 北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0: 用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两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三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4: 颜色都很漂亮，
5: 画里都有人物，
6: 都有男有女。
1: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7: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我一开始就想随父亲到海上，去看他们怎样把那个了不起的大网撒进海里，把一堆又一堆的鱼拉上岸。可我怕父亲呵斥，总是等他走了很远才悄悄跑出茅屋，绕着灌木追上去。当我看见他的后背时，在放慢脚步。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无数片庄稼叶子在秋风里刷刷抖着，却怎么也掩不住河水的声音。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给河边的夜添上一种神秘的色彩。夜露总是很重，它润湿了庄稼叶子，又从夜间滴落下来，发出一阵细微的似有似无的淅沥声。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除非是海边的人，不然就很难知道什么才是拉大网。那时还没有什么机帆船队，也没有其他先进的捕鱼设备，沿海村庄最具威力的捕鱼工具就是一面大网，两只山板，选自《小时候》。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望着海上的一层层帆影，想象着天际交融的远方，觉得这一切有多么奇特。连连无边的海，它就在我们跟前，而我们好像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了，觉得这很平常。其实细想起来，它该有多么奇怪呀，真是要多奇怪有多奇怪。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歌的感受。

相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他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他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最开始的时候，张韶涵被人认为是声音并无优势，更无特色可言。但是随着她在歌坛的深入发展，逐渐创造出了呢喃式的唱法，并不断打磨她本身嗓音的独特性。她能够立刻吸引住听者的耳朵，原因就在于她的自信魅力。现代女孩的棱角个性和敏感细腻都被完美呈现，大部分歌曲都是讨好听觉的抒情歌，入耳入口的旋律适合大家在任何场合滋润心脾。

0: 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

0: 特别好，里面足足五支 1.5 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 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0: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我们在这世上只有有限的时间，这些时间可以用来积攒金钱财富，也可以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后者呢，不一定会妨碍人们追求前者，但对财富永无止境的追求，并不能将我们带向有意义的生活。

爱情有时候会遭遇狂风大作，特别是提到金钱上的要求，那真的就是最彻骨的寒风，那种能够把爱情连根拔起的飓风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大部分的人的爱情对象也只是存在于自己的想象之中，他们所爱的并不是现实中的他，而是想象中的他。现实中的他只是他们创造梦中情人的一个模板，他们迟早会发现梦中情人跟模板之间的差距。如果适应了这种差距，他们会走到一起，如果无法适应就分开咯。想想好像爱情就这么简单吧。

伍佰在小的时候本来是想当画家，由于没有这样的环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TV 中有人弹着吉他，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从那时候起，他就喜欢上了吉他。长大后，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但在一次偶然看到乐器行的征人启事，才成为了一名音乐人。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并不能完全理解我们，但他们也一定是想要我们过得好。就算这种好你可能完全不要，但也多一点耐心给他们吧。没有人比他们会爱你更久的。

被誉为是白马王子的刘文正，以清新的嗓音和高大俊美的形象一直以来引领潮流。当时他跟邓丽君一道启蒙了中国内地一代流行歌迷，并且因此在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形成了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风潮。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

很多人都说要找一个靠谱的人，但你知道让爱变靠谱的三件小事吗？简单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还有看得见的在乎。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随时随地都能补妆，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主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日常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伍思凯在流行歌坛中最难能的是他和流行曲式相抗衡的实力，意气却难唱的曲式同步展现在他创作和演唱的魅力。

0: 极客倦意的嗓音不仅是高亢略带沙哑，而且还富有感染力，他对节奏旋律的掌控也是游刃有余。这种美妙声音加上他对歌曲情感的把握恰到好处，使得极客倦意完全具备冲击国际乐坛的实力。
1: 看不清无声无息好安静，无边无际的暗影，正放肆狠心吞噬梦。

人类很容易高估某个决定性时刻的重要性，也很容易低估每天进行微小改进的价值。如果一年内每天进步 1%， 一年后会进步 37.78 倍。每天退步 1%， 你的水平会强到几乎为零的。

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如果你关心的是结局，是答案，是目的，你可以读一读哲学。但如果你觉得过程可能比答案还要迷人，那你就读一读文学。人精神上的快乐跟物质上的快乐是需要平衡的，没有绝对的精神快乐，也没有绝对的物质快乐，走向极端的任何一边都可能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
1: 敲门我的时钟，是否昨天真

我们如此眷恋，放不了手，青春岁月，欢爱温暖，许许多多的舍不得，原来都必须要舍得，舍不得终究只是妄想而已。无论甘心或者不甘心，无论多么舍不得，我们最终都要学会舍得。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其实林忆莲呢也和张国荣曾经有过大荧幕上的合作，他们共同拍摄了喜剧电影《龙凤至多星》。在那个时候，林忆莲是有个人专辑的，就是最红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受众逐渐地发现了林忆莲的与众不同，她有歌声里的缠绵和哀愁，虽然貌不惊人，却有着无可替代的妩媚。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有一些记忆不那么具体，好像是一种气味，你可以闭上眼睛，把心完全交给它。音乐也是如此，让音乐包围着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首《痴心绝对》走红的李圣杰，在歌里尝试了多种不同风格，展示自己声音的无限可能。但是李圣杰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爵士，尽管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却格外喜欢玛丽亚·凯莉、Elton John 的英文歌。他也透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说写《痴心绝对》的时候，这个词曲作者蔡伯南呢，不过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怎么会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呢？所以他歌词里所有关于爱情的感觉啊，通通都只能算作是暗恋了。

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0: 在李宗盛的笔下，不是生猛的青春，没有刺激的荷尔蒙，友情爱情平凡琐碎，但是熠熠生辉。这样的歌词只能够在有经历的人生当中发讲，空空荡荡，嗡嗡作响，隐隐渗出自己的痛。
1: 你现在

0: 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人的这一生早晚会遭遇告别，告别让我们成长，学会告别让我们成熟。而无论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面对，告别多少有些伤感。每一段告别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故事，一段又一段告别构成人间百态。

勇气啊，有的时候是一瞬间的闪念，有的时候呢，是一辈子的执念。勇气是在你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妈妈

在80、90年代，港台歌曲啊，包括电影，应该说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像周润发，他演绎的小马哥，让整个青春年代的校园都充满了尖叫。再来说一个组合，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红唇族这样一个少女组合。当年恨不得比小虎队还要红火，这是中国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少女偶像团体。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0: 同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1: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我还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

0: 鸡有鸡水果。
1: 纯净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他没有任何杂质，像是来自空谷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喧嚣。陈楚生的声音啊，会成为都市人疗治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他低调的风格也让他保持着内心和声音的纯净。

林俊杰在创作《江南》这首歌的时候呢，据说是先有画面才有声音，而一部漫画《风云》让他有感而发。原本江南不叫江南，叫做天下，之后才改名叫做江南。当年乐坛还没有那么流行中国风，有人觉得《江南》这首歌的实验性较强，不应该收录在专辑里。可是林俊杰坚持下来，最终《江南》呢，真的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取得了成功。

张清芳在中国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呢，应该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95年那首《大雨里的夜》，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然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目。

提升自己是取悦自己的过程，当然我觉得也是获得幸福感的一个过程吧。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吃进胃里的食物，装进心里的梦想，跟藏在脑子里的知识与能力。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呢来解决掉那些生活难题。有的时候内心兵荒马乱，困惑迷茫，那我希望这里的音乐和你聊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豁然开朗。不要一味的追求强大，也请学习做一个弱者。当然这里的弱者不是说身体或是心灵的，而是要学会变得柔软，去学会体会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美好。人的内心啊，都是有风景的，少在意外界的看法，如此才能够境界开阔，无所不包容。所以请不要一味追求强大，在英勇无畏的将士，偶尔也需要卸下铠甲，当个脚步轻盈的凡人。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总是会有一些声音在逼着你去合群，或者说逼着你去社交，逼着你去融入，仿佛喜欢独处是多么不好的事儿。其实独处跟合群各有各的好啊。独处的人很专注，合群的人呢非常活跃。独处的人善于谋划，合群的人是适合领导的。独处的人淡然，合群的人热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无论哪种，只要合适就是最好的活法。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998年的时候，王家卫31岁，刘德华呢27岁，张学友也是27岁，同时还有24岁的张曼玉和31岁的万梓良，都是青春偶像，大家相聚一起，这一部《旺角卡门》凝聚着这些人的青春岁月。唱歌的人呢，则是26岁的王杰。

1992年七月到八月，徐小凤连续在红馆举行了43场个人演唱会，曾经被列入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所以至此，徐小凤仍然是最短时间内在红馆开演唱会最多场数的歌手。

有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所以活着本身呢，就是苦苦的。但是扣除这八九成的不如意，我们至少还有一到两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吧。所以选择过快乐人生，就要常常想那一两件好事儿，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也不至于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吧。所以常想一二，勿思八九。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有没有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诠释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百变王心凌。

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文杰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他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唱片制作人黄国伦曾经形容蔡幸娟的声线是与生俱来，天赋异禀。而曾经为邓丽君多首名曲填词的庄奴也说，我听过好多好多个小邓丽君，但是坦白讲，在台湾除去蔡幸娟之外没有第二人选。

总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只能欣赏，远远的，最终也没有办法走近，或者最后呢，会选择离开。那总有一些情感，我们也只会去体会，默默的，最终也没有办法接受，而选择离开。还是那句话，当你紧握双手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你摊开掌心，世界就会在你的手中。

如果不提之前做过职业和声、发过专辑、在多个歌手演唱会担任嘉宾等等小有成就的履历，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误以为岑宁儿是凭借着《追光者》而走红的音乐新人。在金曲断层的2017年，这一首《追光者》不让人意外，也像一道很难撕掉的标签，成为了岑宁儿的代言。其实啊，这是好事，意外的让歌曲爆红，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也预示着岑宁儿需要在音乐生涯当中接受更多的挑战。

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四大天王，当然还有永恒经典的 Beyond 乐队，他们都是粤语歌曲经典时代的代名词。当然除了这一些主流，像李克勤、叶倩文、陈百强、徐小凤等等，也都是当年粤语歌百花齐放的诠释者。

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

慧的声音干净透明，嗓音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许美静的恬静温柔、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还有许茹芸的纯净美好。

谁能想到后来的周杰伦呢，发展成为一个爱喝奶茶、自信大方、谈笑风生、段子一个接一个的这样的一位魔术师。可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呢，走到哪里都是低着头，害羞又腼腆，甚至说话的时候吐字呢都不太清晰。你仿佛是看到了一个落榜生啊，离开家乡外出打拼，不知未来在何处。还好他红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励志歌曲，激励自己，也给了歌迷长久的鼓励。

萧敬腾的《雨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个人如果真的爱你，就算吵架再狠，删除多少次，他都会回来找你，因为吵架是为了更好的在一起。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频繁聊天，不再跟对方分享日常。有人说这是散场的开始。我离开你不是因为你有多穷，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你给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似乎并不缺我。让音乐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倩文是十足的实力派歌手，性格又洒脱大方，尤其把这样的个性带入到歌里，听上去呢就是真挚不纠结。想想看，生活当中有多少事是需要你果断的不纠结的做下决定，所以呢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听一听叶倩文的歌，听起来也很舒服，很容易触动人。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

总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让你提升幸福感。不过呢，今天说的生活小窍门啊，就是人活着要舒坦，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放弃拿身边的人当参照物。身边的人都结婚了，身边的人升职加薪了，身边人有二胎了，有人换车了，一切热热闹闹，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是瞎胡闹吗？好啦，生活小窍门交给你，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你可以把所有心情都放在当中。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80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只要张韶涵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就可以让所有的人都跟着唱，旋律和歌声自带强大的感染力。张韶涵的声音确实是美的，声线明媚又有着穿透力，温柔的倾诉把冰冷坚硬的气氛都可以化解成女性的柔美感伤。
1: 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海绵。

周渝民唱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喜欢一首歌呢，私下唱的是滚瓜烂熟，可是一到 KTV 发现寸步难行。李玟有很多歌就是这种情况，比如耳熟能详的想你的365天。如果你能够在 KTV 开原 key， 不走调不破音不气短，完整的唱下来，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直接参加比赛去 PK 了。

我们往往在生活和职场当中啊，说内心强大，内心要强大起来。可是什么是内心强大？什么样的人才叫做内心强大呢？可以照顾好自己，承认自己平凡，但是努力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平静地面对生活，安然地听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不受到其他影响。

着经络，是否心已淡，是挂念你的冷淡，难合上眼，枕边早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但似躺

咏麟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梁博以生动新鲜的面孔，极具创作性的摇滚乐风，给听众彻底的震撼，让人们重燃了对摇滚乐的希望。梁博唱歌是有画面的，也是有故事的，他身上兼具着许巍、汪峰、郑钧加起来的三个人的气质，用他的纯粹而略带愤怒的声音征服大家。

蓝心湄是台湾马当娜，她在91年呢编曲和造型都非常前卫，到现在我们在听蓝心湄的歌呢都是很出彩的，首首用心，一半动感一半抒情。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般的存在。 How long I lost it

盛熙独特的嗓音和优秀的创作实力一直是各大电影电视剧原声带的邀约首选。那首在短视频中有上亿点击的《少一点天分》就是他刚出道时为某一部电视剧写的片尾曲。他的歌声和创作其实都是神似蔡健雅的，因此呢，也有人叫他小蔡健雅。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辛晓琪有很多音乐代表作，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味道，这一首说着旧日恋人气味的歌，不知道引起了多少失恋寂寞男女的共鸣。而他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呢姚谦患上了感冒，严重的鼻塞，失去嗅觉，让他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变得比较混沌，也同时呢失去了想象和耐心，这才惊醒过来，平日里多么习以为常的事情，一旦丧失是那么的可怕。如今呢，我们再来看姚谦，他是刘若英、萧亚轩、莫文蔚、李玟、蔡健雅等等大牌女歌手口中的谦哥，这些颇有距离的女明星都会尊称他为师为

一个人很难了解另一个人所受的苦，如果不能了解，就不要这样说。因为当事人向你倾诉的时候，他只需要你听，也许他很需要你给他建议，但他可能不需要另一个人宣称有别人懂他的苦。他的痛苦折磨得他快死掉了，他不会觉得这种痛苦是可以替代的。你这样讲，安慰不了他。

山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电影当中的人快乐不准超过5分钟，怎么会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呢？但赤裸裸的现实就在眼前，谁又会愿意花钱去看别人的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呢？

些看到别人犯错只爱发出嘘声的人，应该是打算一直在台下当观众，而那些警觉的人则是在准备着自己有一天要站上舞台。

0: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

情是否被高估，那大概要看这个人是站在人生高处还是低谷吧。如果正好站在高处，大概会觉得爱情没有那么高，而如果不小心站到人生低谷，大概会希望爱情从上面伸出手来将自己拉上去。

你是汪星人还是喵星人？所谓宠物，意思是本来我一定会很不耐烦的关系，却格外的放水的忍受下来了。大概是产生了一种通常由宠物来提供的我是被需要的这种荣誉感吧。

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自己的声音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一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啊，只要想到有对方在，那你可以选择给他发一条短信，给他打一个电话，只要有他陪在身边就好了。最好是拥抱起来，生活当中不要吝啬去拥抱，把每一个大困难都抱成一个小简单。你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是更容易化解矛盾，更加容易获取快乐呢？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音乐继续。

现在的你们还会互相对望吗？我想爱情应该是互相望着对方的时候眼里有光的。如果他不怎么看你的眼睛，我想可能会有一点不爱哦。我是杨洋，音乐当中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接下来音乐继续。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姐妹们。

0: 但是不是每次出门约会通勤上班过节聚会都纠结口红色号怎么选，单买正装怕不合适还浪费，随身补妆也不方便。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迪奥烈焰蓝金唇膏礼盒，去年就超多姐妹闭眼回购，口碑特别好，里面足足5支1.5克经典热门色号，日常温柔气场范儿全都配齐，小巧精致超好携带， 随时随地都能补装，自带精致礼盒加专属礼袋，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人也特别有排面，正品直发，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只要199元一整套，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
1: 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 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1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干涩显疲态。
0: 25岁之后，日常护肤囤货真的很有必要。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套装，100毫升2大瓶大容量， 还直接附赠15毫升小棕瓶眼霜，自用送礼都超合适，干皮、油皮、熬夜党，职场女性都能用，日常早晚简单涂抹就可以，跨境直发，正品保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只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 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 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换季脸干紧绷，空调房待久了皮肤发干，熬夜过后肤质状态差，选什么护肤水合适呢？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兰蔻大粉水豪华礼盒，配套超齐全，400毫升大瓶组装，125毫升中瓶2支，再加50毫升旅行装3支，日常居家出差随身带都够用，乳液质地肤感温润舒服， 常早晚洁面后能用，皮肤状态不稳时还能用来湿敷舒缓。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囤货，还是过节送闺蜜送亲友，都很有档次。现在礼盒只要319元，比专柜单买划算很多。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一套就搞定居家、通勤、出行所有护肤场景。喜欢的话赶紧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短视频中红了一首《走马》，这是摩登兄弟那广为人知的歌曲。相较于原唱陈粒的清新脱俗，摩登兄弟翻唱版似乎更加贴近生活。刘宇宁的小烟嗓把故事诠释得更

0: 更加有情感，就好像它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一样。说到摩登兄弟，这是中国内地男子乐队，主唱刘宇宁，还有吉他手阿卓以及键盘手大飞组成，三名成员形成一个非常有默契的铁三角，加上颜值能打，唱法另类，慢慢的有了受欢迎的翻唱作品。
1: 生死尘埃是无常，命运谁来主掌？

觉得生活太匆忙又停不下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妨来回味这些句子。今天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我们总是因为忙碌和疲惫，忽略了生活的边边角角，忽略了随处可见的温柔烟火，忽略了自己就是自己的能量之源。

从星光大道开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其实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